0: 现在台湾，你可以听到一下。
1: 45 minutes. 45 minutes.
2: 46 21 Federal Boulevard, Nationary 1.